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1: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有人说到了望孩子是有玄学这个事情，各位听一听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对呢哈。脑科学家这个红蓝教授曾经说过，说大脑是可以被语言改变的，它会一直不停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神经的分配。那这个话其实说到底的就是叫积极暗示，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效应是叫罗森塔尔效应，说的就是暗示当中的力量哈。他当时呢是在一所学校当中挑选了18个孩子，然后呢在一张表格写上了这18个孩子经过测试之后智力非常高，其实他啥都没干。然后半年之后他回到学校，发现这18名孩子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超出了正常的水平。那这是说明了暗示心理产生的共鸣，也暗示着老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射。专心听课的学生呢，会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技能评价是更高啊。研究还说了，老师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班级气氛非常不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的组织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言，然后让这堂课啊更加好听，更加有趣。所以我们所说的玄学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用语言去鼓励和赞美他们吧。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聪明，经常可以跟他这样来讲。当他开始拆玩具，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先别着急否定，跟他说啊，哎，你真是一个小的发明家啊，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他解决难题快速反应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脑瓜子转得还挺快的。当他提出了有深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诚地表扬他，说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度，妈妈都没发现呢，你看。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他有安全感，可以经常跟他这样来说，不管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哈。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害怕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安慰，你可以说别怕啊，爸妈会保护你，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当他感受到爸妈的支持和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我们会去做，然后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不会怪我，等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自信的，要可以经常跟他这么说，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告诉他们你比想象当中更加优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哈。赞赏他的努力，让他们明白付出终究会有这个回报的哈。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即使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努力也必须会有进步和发展，对不对？同时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你可以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个性和才华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不管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想让他认真学习，经常可以这样跟他说，引导孩子关注的是学习乐趣，而不是只是盯着分数，享受学习过程比成绩更加重要，只要是你尽力了，结果其实没关系的哈。发现孩子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同时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你在数学方面潜力是无限，相信自己，你会变成数学高手啊，以后算账会算得非常清楚哈。另外也要鼓励他，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掌握知识才会获得真正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说呢？就是赞赏孩子参与家务劳动，让他们感觉有需求。我们经常可以说，
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做点什么事情了啊？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小管家了，有你这个帮忙，家里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了哈。同时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你把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非常整齐啊，东西摆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很棒。所以你说劳动最光荣，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小朋友哈。通过努力，通过劳动，你不仅能锻炼自己，同时还帮助了爸爸和妈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如果说你想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运动，经常可以这样讲哦。你可以跟他说说运动的好处，比如说运动让你长高呀，让你更加的有体魄，让你身体更加好，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些优势，同时给予鼓励哈。你这个方面的运动天赋真的是太棒了，相信自己，你会变成运动健将的哈。运动会让你充满着活力，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些正面上的引导和正面上的支持。如果你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他可以做，同时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想以后他也会越来越好。不要每天都是跟他吵吵闹闹或者是骂他，我们应该是让他变得更好，就可以让他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去进步。你能做到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都是可以说。这个时候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叫《目不转睛》。

开始写下你独特的体温。看着我，当你目不转睛看着孩子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真的是长大了，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发现了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吼了孩子，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哪一些呢？备案就是这个人不审判你哈，但是这个年头其实当爹的当妈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谁没吼过孩子，很正常。可是当你吼完之后，对自己呢其实还是觉得挺愤怒和生气，对孩子满是道歉。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道歉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你首先得做第一点，就用行动代替道歉，孩子的安全感就会迅速被重建好。

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任当中瞬间会拉开了身位，你和对方呢就形成一种隔阂了哈。做的事情是第一个，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你一定体验过。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打雷哈，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她的体温，她的呼吸，甚至她淡淡的肥皂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安全，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会不自觉地被身边这个更加稳定的人去同步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了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呢，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身体去帮他灭火，让他情绪调整回来。那这个语言呢，要像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同时有包裹感哦。第二个是看着他的眼睛，替他说出感受，就是你要说，你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对不对？哈，嗯，我们在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害怕啊，孩子会出现害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他的感受。你说刚刚妈妈说话太大声了，你的心呢是不是咚咚咚跳得特别快呀？哈，或者是说我看到你的眼泪在打转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哇的一声哭了，或者是就还在掉眼泪不说话啊。但是当他把情绪这个发出来之后，其实呢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和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第三个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刚那个吼你大吼大叫不是真的妈妈，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住在妈妈的怀里哦。嗯，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的力量在于说，它能够把我们人和行为完全的分开。当我们去吼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这是坏妈妈，因为她呢刚刚吼我了，很大声，我很好怕，我好害怕哈。或者呢是他会认为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我们习惯把问题内化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去。其实这些补救方法，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更加优先，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嗯，没关系，我们都会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爱总是能够把我们重新的连在一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人呢跟孩子大吼大叫，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谁能不发脾气呢？对不对？不太可能不发脾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在孩子发生心理变化，或者是在你自己怒吼完孩子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曲叫《你永远不会改变》，你一定会爱孩子，而且永远不会变的。

0: 厨房大冒险。
1: Well, it's raining。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三伏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今天同样是这个有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的情况。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所以说空调开很低，冰西瓜、冰饮料等等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习惯更容易呢寒邪侵袭。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过度贪食冷饮冰食物，寒邪直接会伤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脾胃。那第二点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直吹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当你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冷风直吹的后颈和腰背，寒邪顺着经络层层深入，也是不是太好啊。其实三伏天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小事，学会温养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是喝热茶，解暑消渴的方式。第二个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哈。第三个是温水澡，气血通畅。这个天气啊，其实不是很适合洗这个冷水澡，虽然说实际来挺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要洗的话，我们都用稍微温一点点的水温比较好，比如说35度、37度啊，这样的偏近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哈。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泡泡脚促进排汗也是非常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用温水去泡脚哈，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做艾灸驱寒，还有呢祛湿也是蛮不错的情况，但这个是要到正规的这个中医所哈。还有勤运动帮助拉筋也是很好，不是有说吗，筋长一寸寿长10年，所以拉筋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三伏天，我们可以动一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呐、多做8段锦和太极拳也是挺好的。另外晒太阳啊，温通阳气，这呢是有中医认为说背为阳腹为阴，所以呢背晒背是有道理的，只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人都可以晒哈，所以各位要晒的时候最好是问过医生，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还有就是腹肚脐排散，这个排汗散热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它其实是有好的和坏的。好的胆固醇呢，对我们身体是不错的，但是呢，有这个坏的胆固醇，对身体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哈。怎么去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说说饮食当中的结构要发生哪些调整啊。坏胆固醇其实说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要降低37%，其实很简单，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是用它去替代生活当中的精致碳水和劣质的饱和酸，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会有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啊，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机的能力要比远远大于动物蛋白。首先呢是吃够优质蛋白，血脂更加健康。有人认为说吃植物蛋白就完全不吃肉哈，其实是一个误区，这两种都要吃。还有多吃植物蛋白，血脂更加的健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奶呀、肉啊、蛋呐、要坚持吃。那坚持吃的话，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平均会每分升下降6.19毫克，就挺好的，对不对？对于普通人来说和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啊，不用极端的戒肉，只是要调节生活当中的饮食结构就行了。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的主食，就是高效的调脂血脂的方式哈。日常多吃一些植物蛋白，身体会收获有些明显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寿命会增长，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身体的衰老，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哪些会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呢？首先大豆的蛋白是植物当中的这个蛋白的优等生啊，我们这个豆浆啊，还有豆腐脑啊、豆皮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还有呢豆腐干都是可以。谷物蛋白也很重要，它是被低估的潜力股啊，比如说是大米、小麦、玉米等等的这个植物种子的蛋白质也是非常的好。还有就是杂豆和菌菇，它是被忽视的补充队员。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被高血脂和坏胆固醇升高的困扰，其实不用顿顿去吃草哈，可以替换一下，早饭给自己增加一份豆浆，午餐来一份这个豆豉的这个炒瘦肉，晚餐再来点菌菇汤，就可以发生，哎，我们身体果然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哦。好，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早餐你可以吃什么呢？吃一份豆浆，然后呢，午餐再吃一份这个豆豉啊，或者豆干去炒瘦肉，晚餐呢，再吃一点蘑菇，或者呢是菌菇，哎，你会发现身体有很大很大变化哦。好，休息一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正在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9: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短视频和专注力当中的一个关系。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写作业的时候呢，越来越坐不住了哈。一道题目看两分钟就开始摸这摸那，稍微有点难度就开始想放弃了。如果呢家里有一个爱刷短视频的孩子，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会意外哈。首先我们先找到原因和理由，为什么短视频呢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其实我们大人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哈？搞清楚短视频对我们专注力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呢，先看明白它为什么会上瘾。因为啊，我们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时候，一分钟不到的视频看着简单，背后全是精心的设计和策划哈。快速剪辑、抓耳的音乐和反转会让你每个细节都是在抢到我们的注意力。原因呢有几种，一个呢是大脑在讨好自己，分泌多巴胺，算法比孩子自己更加懂他喜欢什么，对不对？他会推流。还有就是门槛太低了，一部手机随时随地能刷到，没有等待，没有成本，想看就看，有很多还都不是花钱的，对吧？另外还有同伴压力在推波助澜啊，有些同学呢他们会聊天，说是网上的网络热梗，如果你没有办法聊的话，说明你真的是 out 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可能跟不上潮流了，对吧？另外短视频会对孩子的注意力产生很多影响吗？啊，这些叠在一起呢，就是大脑习惯了快和爽，就会觉得慢特别难熬。短

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变化是非常快的，大脑逐渐适应了这种高频率的刺激。相比之下呢，读书写作业甚至是练琴画画这类需要沉下心的情况就会显得格外的无聊，因为大脑呢已经是被训练只对快节奏有了反应，反复的多巴胺刺激还会消耗他的耐心，所以我们说可能看视频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坐那里啊，老老实实这个看东西写作业了。另外就是情绪也是会被悄悄的影响，除了专注力，短视频还会从其他角度影响孩子的情绪变化和状态啊。你看源源不断永远刷不完的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非常隐形的压力，总是怕自己跟朋友和网红节奏跟不上，生怕错过了什么。短视频当中呢也充斥着精心包装过的完美生活和完美孩子。睡前刷手机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手机放在床头想忍住一不刷都很难，别说孩子，我们自己也这样，对不对？睡不好又会反过来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注意力更加的难集中，情绪也更容易失控，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小魔兽啊，小怪兽。所以提醒各位，有些信号别忽视。首先呢，孩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刷过头，可以从这几方面的来看。首先呢，屏幕时间明显是变长了哈，已经开始影响睡眠、学习或者是社交。孩子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不想出去找朋友玩，以前喜欢什么运动现在是不喜欢的，晚上很晚才睡，尤其是在卧室当中用手机情况更加明显。第二天呢，早晨没有精神，打哈欠，容易发脾气，也是睡眠被打乱的节奏和表现。所以我们说没收手机有用吗？有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方式来入手。首先呢是先听再说，然后呢说出你的担心而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一起商量着规矩而不是单方面的去下命令，自己先做到，因为你看手机比他多比他长啊，刷短视频呢他也会跟着学。另外是多创造一些线下的活动机会，因为他无聊了才会看手机，对吧？偶尔一起刷也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呢跟孩子一起盯着，然后去看去聊去开玩笑都可以，也让孩子看看你喜欢的内容和东西也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在陪伴当中啊出现的问题，所以像伊森唱了一首歌曲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这辈子能够陪他的时间越久越好。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结合时令啊，给大家分享一道好物啊！哈，就我觉得这个料理应该是属于那种秋季、秋燥的一个克星啊。它不加糖就已经很甜润了。我们说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老话也说了，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也就是说接下去暑热会逐渐退去，秋凉才算是真正意义的登场了。当然，我们这边秋还暂不见秋，但秋燥肯定有的，最近总是觉得自己的咽炎又犯了哈，就是嗓子里总是毛毛的，忍不住想咳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润燥好物石榴。石榴啊，甘甜滋润，带有微酸，酸能收敛，防止阳气津液的过度耗损。还有就是它是温性的，对脾胃又很好，所以如果担心其他生冷水果寒凉，那你可以选择石榴。古人形容石榴是天浆果，枝叶就像天上的琼浆啊，那也是名不虚传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爱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剥它特别麻烦。不过也有人以剥它为乐趣，就觉得很治愈啊哈。还有一个比较痛快的吃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倒到密封袋里捏捏捏，倒出汁来，免去了吐籽的麻烦。而至于风味方面，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石榴捏捏茶哈，丢两片柠檬，一点茉莉花茶进去就可以上手捏了，也非常的有趣。杯里加点冰块，倒石榴汁啊，也是一种就是手做的饮品。除了冰镇或者兑冰块直接喝，你也可以用它搭配像苏打水呀、气泡水、椰子水。我最推荐的就是椰子水，因为椰子水会把石榴汁晕得粉嫩粉嫩的，同时就是三重果香也特别好吃哈，所以特别好喝。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道石榴苹果陈皮水，真的是又

好喝，然后又润燥，然后又有趣味性在。第一个石榴捏捏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做，你准备半个石榴，两克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三片柠檬片啊，椰子水或苏打水，准备个一瓶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把刀哈，在这个石榴花上一端切了，根据它白膜的位置来划破石榴皮，轻轻掰开，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剥出来。然后把白膜白瓤去掉哈，密封袋里直接放半个石榴的量，两克茉莉花茶，柠檬片给它密封起来，就你们家里的那种保鲜袋啊哈，直接用手捏碎或者用小木棍给它压出汁来，然后放冰箱冷藏大概一个小时，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香味出来。接着你就在杯子里换就是加几个冰块啊，小半杯的椰子水或者苏打水，再倒入茉莉石榴汁一起去饮用啊。哇，真的是也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它风味非常足，完全妥妥的，这个味道太香了。另外一个就是石榴苹果陈皮水，这特别适合我们平时带到办公室去喝哈。准备半个石榴，一个苹果，然后一半陈皮，以及大概一升的水左右哈。我们把苹果切块，然后呢在养生壶或者玻璃壶放入处理好的石榴籽，切块苹果，冲洗过的陈皮和一升水，煮个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想石榴苹果陈皮水的颜色更加粉嫩，味道更加丰富，你可以加上一勺捏碎的石榴籽，就是我们刚不是说做那个捏捏乐吗哈，然后你再冲这个煮好的茶。哎，我觉得这种果茶呀，就是让人还是比较舒服的哈。入秋的第一杯果茶，吸溜一口，石榴又不会太甜，主要是它很香，然后再搭配上柠檬香，更是很清亮。咽下去之后，整个茉莉花香就从深处漫上来，又有很悠长的回甘，喝完觉得喉咙很舒服，哎，感觉说话的声音都明亮了不少。你知道这个石榴陈皮水啊，真的风味和我们一开始捏的那个小捏捏乐啊，它是不一样的。但是用茶煮的方式又有一种酸涩感，但是这种酸涩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是就感觉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我很难形容，反正你们喝喝看就知道了。古人总说啊，一叶知秋，我感觉一果知秋也诸如现在吧。

0: 感谢大家每天准时在我们的节目时间点聆听我们的节目，也看到有些朋友的留言非常感动啊，谢谢大家。
1: 留下更多记号。
0: 哎呀，完蛋了，我感觉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秋，这种秋的那种你知道人在秋天总是多愁善感一些。哎呀，这个也来得太快了吧。好的，希望大家生活当中还是有非常多这种很舒服的甜哈，分享给各位。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享共畅聊时下的一些热点话题，以及一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事件哈。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更重要的是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行驶，要多关注我们的实时路况，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平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哈。

时间结束的点了哈，那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天气的就是这种转变可能还不会太明显，但是呢确实也是要安排起来了，比如说家中的一些要置换的衣物啊，可以提早的拿出来稍微给它过渡一下，因为其实不是说立刻置换我们就立刻能穿上，还是要洗一下然后晒一下，趁着这个天气还可以啊。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绿心美红兵，青丘大海的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0: 每一支故乡音都是心底最软的温暖，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软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6: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6: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6: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悦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粤语歌里
8: 有月光，
7: 有海浪，
8: 有说不完的痴狂，
7: 一开口就是故事，
8: 一入耳便是青春，
7: 讲落风话几十载，
8: 句句深情从未改，
9: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4: 哎
9: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黄瓜短熟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黄瓜鲜熟只需要1秒，出海抓鱼最久需要6个月，黄瓜鲜熟只需要1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最高
2: 哦。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粤语歌旅，
9: 有月光，
8: 有海浪，
9: 有说不完的痴狂。
8: 一开口就是故事，
9: 一入耳便是青春。
8: 讲落风华几十载，
9: 句句深情从未改。
10: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是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啥去？
13: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3: 快乐成长。
2: 好，欢迎各位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直播时间。那同时呢，在我们白天的时候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这两周呢不是很多幼儿园都是开学了吗？那有一些呢是刚刚上小班的孩子们去到学校当中会哭，有一些则是不哭哈。哭还是不哭，到底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来和各位一起

0: 分享一下。
1: 每年到了这个开学季的时候呢，幼儿园门口就是年度大戏，可以说有些这个孩子呢哭得撕心裂肺，感觉天要塌下来，而有些孩子非常从容哈，酷酷的挥挥手说拜拜，然后自己进去跟小朋友玩啊，怎么会不一样呢？哭还是不哭，其实真的不是单纯的胆子大或者是胆子小的问题。有位老师跟我说了哈，他说那些能够淡定入园的孩子，其实背后通常是有父母的神助攻。哇，那么那些不哭的孩子呢，其实家庭当中是有上演一些模式，来听一听几个方式哈。第一种是叫预演型家庭，提前模拟幼儿园场景，降低陌生感，这是挺好的。我们光跟他说幼儿园很好玩，有很多小朋友，对一个3岁的小脑瓜子来说其实等于没说，而聪明的孩子早就带着孩子把幼儿园的各种方式彩排了好几遍。他们怎么做的呀？比如说他们在家玩这个过家家的升级版啊，他说哎，宝宝，今天呢你当小朋友，我当王老师，我们这样先来排队领饼干吃好不好啊，就这样开始点名洗手上课。这个流程孩子们其实在游戏当中就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他去幼儿园之后呢就按照这个方式和流程去演练，而不去哭了。第二点是情绪的引导型家庭，教孩子认识和表达分离情绪。哦，好多人是觉得孩子不哭就是胜利，其实啊，还有一种情况更加让人担心，就是那种把眼泪硬生生憋回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难过，是不敢说。而真正的一些好的父母呢，会教他一件事情，就是难过、想妈妈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他们不会说哭什么呀，丢人，而是应该提前打预防针，把话说开。妈妈会说，哎，宝宝，明天呢你得去幼儿园了，你可能会想妈妈哦，没关系，想的时候呢跟老师说，或者是抱抱你的玩具小熊，妈妈下班呢第一时间就来接你回家好不好，跟他做商量的方式哈。第三个是节奏一致型的家庭，生活规律让孩子更有这个掌控感哦。其实他们上幼儿园就像是我们大人突然换了工作，还是那种特别规矩多的新的单位。你想一想，在家里呢吃饭睡觉都是很随意的，但是到了幼儿园学校当中，一切就得按照时间表来。这种呢突如其来的规律对孩子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为什么会有人出现了无痛衔接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秘诀在于他在家的作息早就跟幼儿园对上了表，哎，就可以了。比如说，其实在开学之前，很多家庭就是习惯了早上7点半起床啊，中午12点吃饭，晚上8点半上床讲故事。那么这一套流程呢，跟幼儿园差不多。孩子们到新的环境当中啊，身体和心理都是容易接轨，就不会带来很陌生的感觉了。

说到底呢，规律的生活能够给孩子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当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焦虑或者是没有着落哈。我们常常只是关注孩子的分离焦虑，但是忘了生活节奏这个坎儿其实呢是非常隐形的哈。问题也是非常简单，每当每个周末过了两天之后再去上学，他可能心里都会有这种不是很开心或者是不是很这个适应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在他要去上学前的一天，比如说是在周末的时候哈、就开始有相关的适应过程，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不会出现太多的焦虑，好吧。

有人说当妈的膀胱是铁打的，听这话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压根儿就没机会用，为什么啊？有些人一天是上五六次厕所，可是每一次孩子总是趴在门口哭得撕心裂肺，你是不是也出现这个情况呢？有人说我不是不爱他，就连我三分钟完整的属于自己的这个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这个事情确实是让人非常的崩溃。你是不是也遇到这个问题？欢迎您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刚刚这个不是说上幼儿园吗？小丽是发来消息说我们家是没哭的哈，我们家孩子呢把这个我们是把孩子自己优秀的方式讲给他听，比如说他平时会去游乐园玩，他会去，后来他不愿意去了，也没有一两次大哭大闹，跟他说道理他是懂的啊，好孩子。小潘说我们家去幼儿园一直是没有哭过，因为他觉得姐姐上学非常羡慕，而且他说了幼儿园里有很多的小朋友在哈，啊，真幸福。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属于自己的几分钟的上马桶的时间，可是有些时候孩子还是会大哭大闹，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他不是要黏着你，他是真的害怕。我们总是觉得孩子黏人是作或者是不乖，这么说嘛哈，一个一岁两岁的小宝宝，他的世界有多大？可能是从客厅到卧室的距离这么短，而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你就是太阳，太阳没了，整个世界就是乌漆嘛黑的。这个时候他不怕，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他真的是很爱你啊，你看妈妈在等于安全，妈妈消失等于危险，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我们以为他只是在无理取闹，在他那边这根本就是生死存亡的恐惧。你让他不黏你，就等于他一个人去对抗全世界的怪兽。对，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你一转身他就以为你不要他了。很多妈妈呢都是琢磨了很久呢才想清楚这个事情，你跟孩子玩躲猫猫，你用手把脸一捂再打开，他为什么笑这么开心呢？因为

就是我就是去上个厕所两分钟就出来，可是他会觉得妈妈没了。他其实不是不相信你啊，是他智商还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第三个是他不是在瞎胡闹，他是真的不舒服。还有一种粘人是挂在妈妈身上呵呵唧唧，像一个没骨头的小考拉，怎么都放不下来，以为呢是要抱抱，其实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哈，他总是出现这个问题，妈妈问他，他也没有说，因为他也说不出话那个时候。后来才发现这个宝宝呢，这几天是在长牙，牙龈呢是又肿又痛啊，躺着比抱着更难受。孩子不会说话，这是最要命的情况，所有不舒服出口就只有一个，就是哭和找妈妈，妈妈是万能的，对不对？所以他有些时候抱着你，然后呢哭哭唧唧的哈，你先不要骂他，要找出他的原因，因为找到妈妈是缓解所有苦痛的万能药。他不是在跟你胡闹，他是用他的唯一方式来去向你求救哦。还有就是现在抱得够以后才敢自己走哈，确实是有点累，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这几个钟头啊，身上几乎都是随时长了个人。有些时候烦到不行，比如做饭的时候你抱着他好烦啊，对吧，啊也不安全。但是后面他算了笔账，他说真正能够毫无保留把全身心的托付给妈妈，需要妈妈的时间一年一共几次哈，你想一想，大概是3年或者是5年。所以这几年呢，妈妈抱他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是在给他一个叫安全感的账户当中去存钱，哪怕成本很高，一算并明白，是值得的。后来他说这个不焦虑了哈，下次再去厕所的时候孩子哇哇哭，他大概还是会烦躁，但是呢他会隔着门跟宝宝说，宝宝在啊，妈妈在，妈妈马上就出来了，你不用担心，妈妈在。这个时候他听到的说，哦，妈妈还在，我的小太阳还在洗手间处理点自己问题，所以没有事儿。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各位有什么自己看法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确实，小萌是发来消息说，我们家是一个9岁，一个6岁，有事没事还是找妈妈哈。对，说明他还是真的很需要你。还有小菊的青春是发来消息说，4岁了，睡觉醒来要大哭一场，抱也不是，睡也不是，是什么原因呢？不是生病，正常是在家里当中呢，也是会出现这个情况。睡觉醒来是要大哭一场，睡觉醒来，那你看当时，叫他起床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是声音比较大还是怎么样啊？我们提倡就是叫孩子起床一定要轻声细语在旁边呢，陪着他，然后呢让他醒过来。4岁还比较小。廖芳芳是发来消息说，我家娃小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呢我上厕所不关门，慢慢的他就知道了。他说妈妈再慢慢的就不需要妈妈了哈，原来是这么可以去处理方式哈。好好好，我们学到了。好，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首歌曲叫《世界末日》，有妈妈在，没事儿。

今天的厨房的大冒险来射出呢，顿顿吃粗粮，血糖反而是更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哈？生活当中有七种粗粮，竟然是升糖刺客，哎，听起来很可怕吧？说到控糖和减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没错，我们经常是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各位说到，尤其是血糖偏高的人，干脆是把主食从这个米饭换成了各种粗粮组合，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后会发现血糖一点儿没降，可是体重呢反而是增加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健康的升糖刺客哦。刚刚看了一下之后才发现，这几种主食其实我自己也是蛮爱吃，没想到它升糖指数这么高哈。有七种粗粮是升糖刺客，很多人都在吃。第一点就是糯玉米，哎呦，这个我太爱吃了。但是很多人觉得说甜玉米糖分很高，糯玉米不甜应该是很安全嘛，其实真相是相反的。甜玉米啊，它是水分很大，干货很少，而糯玉米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支链淀粉。那么这个淀粉呢，其实结果就是葡萄糖会迅速释放，血糖会快速上升，所以糯玉米少吃一点点咯。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即食燕麦片，这个是哈，燕麦是公认的健康粗粮，但是即食两个字啊就彻底发生改变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吃过的人都知道，开水冲变成了糊啊，消化速度很快，血糖生成的指数也变高了，跟白面包是一个级别哦。原来燕麦片还是会这么严重的情况啊。第三个是小米粥，小米粥本身是好的粗粮，但是一旦是变成粥，淀粉就会充分的糊化啊。差别在于粥的糊化程度远高于饭，我们身体的免疫消化起来毫无阻力。第四个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特别是西餐里面很多会配，叫土豆泥儿。因为一旦土豆变成土豆泥啊，它组织是会打散啊，表面积的也是会暴增，酶的拆解速度是会大大的加大。第五个是烤红薯啊，小时候美好的回忆烤红薯，但是烤红薯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升糖的东西，部分的蔗糖会转化为升糖更快的麦芽糖，吃完之后血糖短时呢会快速上升。第六个是粗粮粉，这一点哈，各位就知道一下，很多东西呢是打成粉之后呢会破坏粗粮当中部分的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啊，使它更容易

消化，那我们的 GI 值也会随之升高。最后一个呢是钾的一个粗粮制品。什么是钾的粗粮制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饼干呐， 粗粮饼干呐，为了好吃，它会加入大量油糖，不利于血糖的控制。那购买的时候要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如果它是炸的、煎的啊，或者是烤的，这种还是相对来说少吃一点点。生活当中可以吃一点，比如说麦类的杂粮啊，比如说什么燕麦、大麦、黑麦、荞麦哈，豆类的杂粮也是挺好，比如说是红豆、绿豆、蚕豆、什么芸豆、烟嘴豆等等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胚芽类的杂粮，比如说是什么小麦胚芽、玉米胚芽，或者是等等情况，这都是还不错的选择。嗯，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记住啊，形态尽量是保持完整，比如说是煮玉米和煮南瓜，它会比玉米糊啊、南瓜羹更好啊。味道是尽量选天然的，粗细搭配得当啊，不用吃粗粮一定好，我们细粮也是可以吃一点没关系。然后蒸煮的时候别煮太烂了哈，然后要看一看配料表示什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吃饭的时候更加健康一些，对不对？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小记者许中焕。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放学喽！
11: 你们干啥去？
10: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0: 当然是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9: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成长能

每周带孩子做两件事情，有40件小事让孩子幸福感爆棚哦。今天先来说说生活当中的20件小事，明天再说20件哈。其实我们来说一说这一份清单，核心不是让你做完全部的40件事情，而是说在我们可以每周有空的时候选择2件来做，然后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它超过90次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被爱被看见的小瞬间。第一类是创造深深的连接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事的核心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看见了我也理解了我哈。首先第一个1对1的特别时光怎么做呢？每天或者是每周固定15分钟，由孩子决定玩什么哈，只要是安全的。这个时候你要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投入，不说教，不指挥，不判断，让他去当老板，你会发现他会幸福感爆棚啊。第二个是烦恼盒子，怎么做呢？准备一个小盒子，让孩子把烦恼的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或者是画下来哈，投进去，告诉他盒子会保管这些小烦恼，而你的烦恼就会放进去，不会自己不开心哦。第三个是角色互换的睡前故事啊，怎么做呢？今天晚上呢，不是你讲故事，而是请求孩子给你讲一个，你可以角色扮演，让他来做导演，而你的表情动作，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色彩去这个熏陶他，由他来做且决定，让他来做主导。第四个是家庭的秘密暗号，我觉得这点呢，很多人都是要有的哈。我们和孩子一起创造一个只有你们自己家里人才懂的有点傻气的握手动作或者是暗号，在出门睡前等时刻来用哈。第五个是用眼睛去听他说话，什么意思呢？当他在跟你分享一些很无聊很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蹲下去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听他在说些什么事情，对吧？第六个呢是翻看他小时候的照片，这个选择在周末哈，和他一起看他还是小宝宝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呢同时也可以看看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照片哈，妈妈肚子鼓鼓的，而他就藏在其中，边看边讲当时有趣儿的事情，然后跟他说啊，你看你这是你刚刚生的时候满月了，哎呀爸爸妈妈好开心呐，非常喜欢你啊，对吧？第七个是今日专属的昵称，早上宣布今天属于你的专属昵称是超级土豆勇士，然后呢每天用这个话来叫他小土豆，不是小土豆勇士。他会发现这天很好玩，而且他会非常喜欢跟你一起说话和玩，对吧？真的，幽默感是家庭当中的润滑剂，这种无厘头的游戏能够瞬然的这个瞬间点燃一天的方式哈。第八个是分享你自己的糗事，怎么做呢？聊一聊爸爸妈妈小时候犯过的错，害怕过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也怕黑，以为床下有怪兽哈，让他发现哦，原来爸爸妈妈跟我一样也会害怕哦，对吧？第九个是认真的道歉，怎么做呢？如果你错怪了他，对他发脾气，要蹲下来真诚的说对不起，刚刚妈妈不应该那样的哈。这个不仅的是修复了关系，更是用行动方式教会他责任和尊重，比任何说教都有用哈。第十个是睡前的3件好事是什么呢？关灯之后和他轮流分享今天发生的3件开心的小事，不管多小都可以，哪怕是看到太阳，然后非常的舒服，这也可以说啊，然后你会发现心里会暖暖的。啊，刚刚是说第一类，第二类是建立满满的价值感。这类小事核心就是我能行，我被需要哈。然后第十一个是让他当一次主厨，不管他做出来怎么样，好不好吃，然后爸妈可以给他加工嘛，对不对哈？比如说可以让他简单做一些什么搅拌呐、摆盘呐，你来打下手，对不对？这个不是帮忙，而是负责，让他体验到掌控权和成就感，知道自己能够为家庭当中做什么贡献哈。12个是请求他帮你一个真正的忙，不是去把垃圾扔了，而是哎呦我今天这个腰有点不舒服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毛巾拿过来垫一下哈，哎呦谢谢你，你这是帮了我大忙啊，可以跟他说的这些。
第十三个是一起修理一件东西，怎么做呢？比如说有一颗螺丝松了哈、啊，然后呢一个不亮的玩具，和他研究一下，动手去修理，这个其实不难，但是他会很感兴趣的。第十四个是今天你来当小老师好不好？怎么做呢？请他教你一个他新学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游戏规则，一个刚刚认识的字，一段舞蹈，然后呢你要像一个笨学生一样认真去学，他会很开心，哈哈哈，爸爸好笨啊，哈哈哈哈，妈妈好丑啊。是啊，没关系，但是他至少是在其中觉得自己哎呀还有本事啊。然后第十五点是让他策划一次家庭出游，周末去哪个公园呢？给他两个选择，让他查天气，规定出门时间，决定带什么零食啊。如果他忘记带什么，你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不太要紧的话，不用提醒他。然后你们出去之后遇到困难了，你会说你下次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要记得带把伞？因为今天下雨了，你没有查清楚天气，对不对？我们在复盘嘛，每次出行之后回到家里要第一时间这个复盘，然后记好啊，没做什么，下次就可以去做了，对吧？第十六个是成为一项家务的专家，让他全权负责一项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说家庭的植物养护官负责浇水哈，或者是袜子匹配大师负责给袜子去配对，这是小朋友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第十七个是家庭问题的解决师，提出一个真实的家庭小问题，邀请他一起想办法，比如说我们总是忘记关灯，有什么好的方式没有哈、啊？让他参与家庭决策，会让他感到被尊重。第十八个是做家庭专属的摄影师哈、啊，说实话我看过那种小朋友拍的照片，哎呀，构图各方面还都挺好，天赋哈、啊。给他一部旧手机或者是相机，让他来记录一次家庭活动，然后一起欣赏他的大作。第十九个是一起照顾一株植物，这个不要嫌麻烦，和他一起挑选一盆植物很好看的，由他自己来负责浇水、观察、记录植物的生长变化，有什么用呢？见证生命的成长，培养他的责任感和耐心，这是最生动的生命教育。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玩具衣物的捐赠日，我们可以把这个平时不喜欢的玩具，或者是不喜欢想换新的了，或者是

是这个衣服哈，可以拿出来，比如说可以送给邻居小朋友啊，送给爸爸妈妈朋友家的孩子啊，让他自己去做选择。有一些他还真的是很喜欢的，那没关系，还是留给他去玩。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越来越可爱了，有没有？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带来的什么节目呢？啊，就是我们课后直播间啊。秋天应该是贴秋膘，在白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你们会吃什么东西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泽荣。
4: 文文老师，我今天吃了20000红烧肉，一个大鸡腿，还有
2: 哎呦，你这是要把整个暑假没吃的肉都补回来呀。
4: 我妈说了，白露节气到了，天气会逐渐变冷，正是贴秋膘的好时候。夏天瘦了这么多，秋天得把肉都贴回来，冬天才不怕冷。
2: 贴秋膘确实是老传统，以前的人夏天没空调没冰箱，干活又累，到了秋天确实是需要补充营养。
4: 可是泽荣，你看看现在，现在怎么了？
2: 现在是有空调，也有外卖，而且你整个暑假也没少劳动吧，那种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的劳动。
4: 哎，文文老师，你别这么说我了。
2: 可以呀，这个秋膘是要贴的，但不能乱贴。今天我和泽荣就和大家一起来给大家出出主意，教大家健康贴膘。没错，贴对了是营养，那贴错了
3: 就是小胖墩了。
2: 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荤素搭配，彩虹上桌。
4: 就是说贴秋膘不只是吃肉，我们的盘子要像彩虹一样，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青菜，黄色的玉米，白色的豆腐，再配上一点点的肉。
2: 肉是配角，蔬菜才是主角。
3: 先吃菜再吃肉，这样肚子会被蔬菜填满，就不会吃太多肉了。
2: 其次就是细嚼慢咽，听懂肚子的信号。你们知道吗，这个肚子和大脑之间呢有一条慢速公路，我们肚子吃饱了，大脑要20分钟才能收到这个通知，所以说别吃得太快，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就已经吃撑了。
4: 难怪我每次吃火锅吃完发现裤腰带都紧了。
2: 所以啊，每一口饭嚼20下，吃到7-8分饱就停筷子。记住口诀，肚子说还行，筷子就暂停，肚子说好撑，
5: 一斤晚三春。
3: 哈哈，这个好记。还有呢？
2: 还有啊，就是动起来，膘变膘。贴完秋膘啊，不是躺着不动，秋天天气凉快，正是运动的好时候。
4: 我知道，可以跳绳、打球、骑车，把吃进去的能量都变成肌肉和力气，而不是变成肚子上的游泳圈。
2: 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
5: 吃得彩虹，动得欢快，不做小胖墩，健康贴秋膘。
2: 欢迎来到是我说的，后面这边是我们一起说的啊。来，嘿，你不用动，我来动哈。来，因为这边老师是挡镜头的，看看他来怎么。嘿，欢迎来到。
3: 为什么？我又每次一看你就以为是河了。
2: 松弛一点哈，松弛，松弛。大家好，我是吴泽荣。你们，大家好，我是吴泽荣。对不对？
3: 很正式。
2: 松弛一点，来。
5: 课后直播间。
2: 你的手要动起来，不然太尴尬了啊。
1: 太可爱了哈，这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小朋友啊。我们如果说是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也有机会可以上镜，可以录课后直播间哦。

今天明显感觉到好像是一夜入秋哈，特别的舒服。这个天气还是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要注意身体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5: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这个点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那也欢迎啊，这个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到现在的我们的朋友们，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当然没有是最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又是跟这个 AI 有点关系啊，有点震惊，有点无奈啊。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么多人都在共享，就是说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也遇到过。关于 AI 短剧啊，本来以前都是女生在看啊，尤其是可能是一些中老群体很热衷。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如其来这阵风席卷了各个年龄层，然后各个族群，就已经是不仅是群体的问题了，我感觉还有包括就是年龄层啊，哈，这孩子、老人、小孩啊，各种不一样的职业群体呀、啊。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地方，你别以为在家才会干这个事儿啊，就是甚至在上班的路上，哎，都会打开。然后如果没有办法看，他会打开听声音，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有没有觉得突然好像自己掉进了一个神秘宇宙？就是身边都有一些在追短剧、看短剧的，甚至以前他挺排斥啊，挺不屑，挺瞧不上，哎，现在也自己迷得不行的啊。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这个32岁一个江苏男子啊，沉迷 AI 短剧一个月，他的观影强度特别高，几乎天天看。工作日他的看剧时间集中在下班拼车回家那50分钟里，藏着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短剧集锦，然后他会带那个骨传导耳机。休息日呢，他一天能一口气看上百集啊，到现在他已经是纵览短剧平台热剧榜，对 AI 短剧的所有套路如数家珍。原因无他，确实新奇。最开始他是觉得说这个 AI 短剧啊很弱智啊，制作粗糙，人物上一秒还在面对面，下一秒就背对背了，剧情也是脑洞有但很局限，动不动就是全世界智商下降100倍而我保持不变，全世界的收入下降100倍而我存款不变。谁能想到 AI 进步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渐渐的画面里的基础穿帮消失了，创作者们更是在 AI 的加持之下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哪怕剧情还是一个套路，也能翻出更多的花样，拍出一个全世界都忘记孙悟空，只有我记得。这短剧的设定就是每个民族都要派出自己的守护神轮班战斗，败者就要让他出土地、人口和资源，就各种迷幻的这个设定。

身边是否也有这样子的人群呢？是否有一刷二刷再刷的呢？是否有沉迷短剧无法自拔？以前可能躲在厕所看的是报纸，刷的是短视频，现在刷的都是短剧啊。阿蛋说了，每一个人每一个都能找到对位的短剧，谁也别想逃掉。我最近听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看，我首先很震惊，再来也是真的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们你知道我是没看画面，但传出来的那个声音就很明显是 AI 配音的嘛，然后那个剧情和那个独白哦，哇了个去啊，就是属于那种我说你怎么看得下去啊，拜托你看得下去耳朵传来我这，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觉得适当放松固然好，但是如果陷入到沉迷是真的不要，也真的要注意啊！任何一种沉迷都会使人专注力缺失啊，你就完全沉迷于其中。像有最近真的是因为看短剧就是影响工作的，你看你骨传导耳机一戴，世界谁不爱啊，看得老入迷了。可你们发现吗，看完之后真的你不记得任何。姗姗来迟说了，我老公已经开始看杨子鳄吃其他物种进化的 AI 短剧了。还有人说上瘾的不是短剧，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快乐。当一个人被拥有稳定的长时间可以没有被时间追赶的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对短剧上瘾。零碎的时间和不如意的生活让人缺乏安全感。我同意你说的部分观点，就是尤其是时间很少又想要在这种夹缝当中休息的时候，你就会掏出一些自己想要看的短期看又不会费神的那种东西哈。

641说太真实了，我老公就是这样沉浸在 AI 短剧的世界里，他喜欢戴着耳机看，我问他为什么就跟我两个人还要戴耳机，他说怕我听到他的短剧内容觉得好笑。真的，我觉得他是对的，甚至他还挺尊重你哈，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不看短剧的内容画面，真的那传出来的一些那个台词啊，哦哎呀尴尬，这也你本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就是有一些人在看小说的那种心情，那小说你看看看，然后旁边突然瞄一眼说啊那是什么啊，你在看什么啊，就是因为那个台词过于露骨，或者说有一点无厘头，有一点弱智的感觉，就觉得让你也挺不好意思，可是本人在看是不会了，如果你是连续的或者说有画面的啊，所以我就说啊他戴耳机还挺尊重你的。阿喵说我妈60出头每天能看18个小时的 AI 短剧，还有2小时就听短剧，哇、哦、真的我们家也有这种老人。他说耳机几乎是不离开耳朵，我感觉已经非常影响生活了，因为跟他说话没有一句是听得见的，任何事情都是在看剧导致做得一塌糊涂。家里来客人哈、啊，他的姐妹伴他也在看短剧不理睬别人啊，就是说当时就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哎呀虽然说存在即合理，但是感觉好像已经有点影响生活了，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你要戒啊。嗯，真的面对老人你有的时候有一点尴尬的点就在于他好不容易有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又不能去剥夺他对吧，然后你让他说哎你别看啊，他说哎那我不看我能干嘛呀，那你告诉我你能干嘛我能干嘛呀， 你又不好说啊他能干嘛呀，就还有一部分你担心他的身体啊，他会觉得说没事啊，这个反正我哎我老了呀哈，就再差能差到哪里去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哎呀我老了不中用了啊，你怎么回答，就没有办法，就只能说旁敲侧击的就是跟他聊一些其他的话题，让他陷入你的话题，而从而就是稍微躲避一小段时间的那个短剧世界，真的好服啊。不知道你们家是否也有这样的家人呢，沉迷短剧无法自拔呢。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然后顺便再跟大家提一嘴啊，就是也是关于说近期可能，哎，我就是看了一下周边的人，有70%的人也是有这个东西哈。运动手环，好，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手上是否有挂着哈。我们之前是我早一两年前才刚摘下来的，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就发现说，哎，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少数哦，就是有的皮肤手腕。

哈。哪一个如果是过敏性接触性的皮炎，这一类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炎症，急就是它这个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一些色素减退，像可能皮肤发白啊，角质增厚是手表皮疹很经典的一个病因。那比如说我们穿戴这种智能设备，内部有致敏的复杂成分啊，比如说丙烯酸酯啊、甲基丙烯酸酯啊、松香、金属铭、镍，这些可都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的一个接触性致敏性的一个物质啊。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刺激性的接触皮炎，比如说你本人就是比较容易过敏的啊，你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因为手表我以前戴哈、啊、脱掉，就是其实真的很明显会有一层白，我当时想说哎遮起来旁边都被晒了嘛哈，那很明显那边肯定会比较白一点点，可是好像也没多久就立刻恢复了，就是恢复跟其他皮肤一样的，就如果只要你不是很长期很长期的在戴应该就还好。但是如果真的诸如很多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也是要适当的给它松松压，比如说日常我们运动就取下，或者说如果有汗呐 啊每天可以就是预留几个小时是不戴的呀，比如说睡觉我们别戴呀，或者说松一松不要太紧了呀哈、啊、或者说屏障去修复啊，就是如果有出现皮疹反复了、瘙痒了、白斑持续不退了，就一定要去重视起来哈、啊、包括它的材质也是。真是的哈、啊，就是宇宙的尽头，真的物极必反，凡事都不要过度啊哈、啊！你戴手表也是，我们一开始为了健康说，哎，测算自己的心率啊，或者说监测自己的睡眠呐、啊，后面发现其实它可能会给其他的部分带来一些影响，也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所以适当的试试压啦也很重要。我后面不戴是为什么？是因为充电很麻烦，然后就不戴了。If we ever get bored, if we get restless. 还有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手机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蓝牙。手机蓝牙如果长期保持开启的一个状态，也有一定的风险在哈、啊。前不久，国安部门就有提醒到，有不法分子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窃取了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啊，也就是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了。那我们平时也是啊，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像一些会议信号广告啊、协议认证啊、免费的 WiFi， 这些都可能会引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那一旦连接就可能出现你的通话被窃听、你的设备定位遭到获取、各类的这种敏感信息被盗取。所以说要注意哈、啊、平时我们就是没用就给它关掉，像它现在手机不一样的手机品牌可能也有一不一样，我们这种像我现在手上这一把，它是可以就是十分钟就关掉对外联系的人，就十分钟以内啊、你可以自己手动去连接，然后十分钟之后它就自动断掉了，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关注到有一些配对的，如果有收到陌生的配对请求，一定要果断拒绝，不要因为好奇点同意。还有不小心在公众场所如果接收到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一定要用安全软件去病毒查杀哈，定期的去清理一些设备，也要定期的更新系统，你及时更新系统就能修补安全漏洞，提升我们使用的安全性。总之啊，也是提醒各位啦，就是刚好想到就说一下，这种蓝牙方便生活也需要安全使用，我们一些防范的意识要提高，不要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你别老觉得说哎，不会吧，细夸歹计啊，应该是怎么样，就往往就是在这种细节当中哈。

再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哈。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最近两周也是陷入了这一种一次看完一季百来集，真的通宵两次了，完全自律不住，或许要多看，短时间内把这些套路都看个遍，才不会沉迷。你这个就跟那种你不相信自己会中毒的感觉是一样的。哎，我不会沉迷的，我就想以身犯险试试看，然后自己也是啊，没必要啊，你为什么跟他做对抗呢？何苦啊，你就直接给他戒掉不行吗？还有人说这个身边确实有很多人出现这个情况，沉迷呀啊。还有人说昨天才因为 AI 短剧跟老公吵架了，他竟然反向给我安利说现在短剧做得多好，气死了，一桌子吃饭他自己看短剧，只要不叫他就一直看。对呀、啊、我觉得最讨厌的是那种屡教不应的吧，他沉迷自己的网络事件，你跟他说一句话，对方是真的是啊一叫一个不回答。我们家人朋友啊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不管是男生女生，老公老婆，或者说爸爸妈妈，一样一样的，就是沉迷啊要有个度啊，不要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做什么你又完全不知道哈、啊。你要是有一天不小心摸鱼，领导喊你不知道，看你知道啊，看你完蛋。低安丹说了，他说办公室全员红果时代，哎，我还没有下哎，因为我确实到现在为止没有追过一部完整的短剧，有看过适当的片段，但确实没有完整的追过。

有人说人到中年无论男女都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逃离家庭的空间哈，只不过妻子们总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事，很难真正的实现什么都不管。但对于大部分的男性来说，似乎逃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比如戴上耳机哈，你点开 AI 短剧，你就能心安理得理所应当的躺在沙发上，实现最短路径的一个精神出逃。而在这个时刻， AI 短剧扮演了那个屏蔽器的角色，效果绝对不亚于戴耳机去厕所躲在车里不回家的男人的解压三件套。于是乎在这个时刻啊，他就彻底的进入了他的世界。好啦，那么这个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昨天听到一首合唱歌曲，真的是觉得太好听了。这个版本呢是早在一两年前就出来了，但是这两天又给它翻红了一下啊。来自汪苏泷和单依纯带来的《如果爱忘了》的 live 版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最近有一位宝妈发布视频，说自己下午没忍住喝了一杯咖啡，事后才想起哺乳期咖啡成分会通过母乳传给宝宝，原本晚上9点就入睡的宝宝半夜1点半依旧精神十足，宝妈已经睡了一觉，孩子奶奶还在哄娃。没有特别这个科学依据的这种说法和这种测算啊，但好像哺乳期的妈妈还是在饮食上面自己会还是有所限制的哈。

Just got better。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很多人就是关注到，是一个1米8、200斤的男子啊，因为右腿红肿发亮啊，说是肿得像猪蹄儿似的，去住院一查，就查出了一个叫单独的哈、啊。追问病史，答案不出所料，就是多年脚气，没事爱抠脚，抠完又不洗手哈、啊。医生说的单独是急性感染，拖久了很可能会引发败血症的，所以。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感染啊，那不讲卫生嘛，所以说平时爱抠脚的大汉啊，他牛们要注意了啊，那就不要随便的去抠脚，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坏习惯了，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了。

女子狂喝椰子水汇报工作时突然晕厥。最近26岁的小梅啊，她是从事互联网运营的，身高1.62米，体重68。

千克啊，这个三个月前他的体检报告提示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知他要控制啊，积极的控制体重。有一次呢同学聚会，他听闻网红瘦身偏方常喝椰子水这一类的高钾水，不需要运动节食三天就能瘦两三斤，消除全身水肿，他立刻买了大量的椰子水尝试减肥。此后他把工位上所有的饮品替换成椰子水，日均饮用量达到1000毫升，短短三天他的体重下降了1.1千克，晨起面部浮肿也完全消退。他在会议室汇报工作的时候，突然这个指尖呐、就突发指尖口唇发麻，伴随剧烈的心慌、胸闷、窒息感，随即就当场晕厥了，紧急送医抢救，检查结果十分危急。他的心率只有每分钟45次，血钾数值高达血钾啊，这个每升6.8，然后他的心电图提示他的T波高，包括一些就是超高的血钾，是直接诱发了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后面经过医护人员1个小时的全力救治，也脱离了生命危险哈。医生说了，这椰子水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是含钾大概200毫克，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它可以顺利代谢掉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因为这小梅它本身就存在肾损伤，所以导致这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的积蓄，最终就引发了重度的高钾血症了。一些所谓的偏方也好，或者说告诉你能够短期之内怎么怎么样的哈、这些我觉得成年人是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就是不可能，对不对啊？或者说它会引来其他的一些问题，怎么能那么盲目的，或者说这么就是这么夸张的程度去试验呢？哎呀，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任何让你一下子瘦下来的，我认为都有一定的不健康因素在啊。我们应该是细水长流，然后以健康为原则，而不是说我要多少天就瘦多少，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那同样，你想要一瞬间瘦下来，那也是不可能的。

最近重庆渝中区有一家自助酸汤火锅店内，一家三口到店只点了一份小火锅，男子要求服务员加一双筷子，被提醒一人一锅需要再点一份，没有超过1米1的儿童是不收费的，店内有多张标识提醒顾客一人一锅，这男子不接受，和妻子在店里大吵大闹并辱骂服务员。那餐厅店长回应，因为夫妻俩行为过激，门店随即也报警处理了，民警到现场调解的时候，女子拒不接受调查，大声呵斥店员，引发围观并辱骂指责民警。女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其丈夫因为公然侮辱他人被处以行政处罚。经济下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实在咱们想吃，咱们回家买袋面回家，你爱几锅几锅啊，这是干什么呢？人家标榜的就是一人一口锅，你非得在那边跟人家杠说啊，我就是要俩人一口锅。哎，我觉得真的也是太拎不清了哈、啊，带不动，真的带不动。啊，带着孩子呢，主要是你带着孩子，你还这样这么不好的示范，真的是无语了，无语了。好嘞，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啊。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聆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它也是来自乘风破浪的原声专辑哈，叫干出一番大事业。

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鹏飞的这一首《生产队里吃喝忙》啊？有没有觉得一听哈，整个心情都变得非常的畅快，有一种哎呀，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代，就是一切都那么的舒心呢、啊。

近呢，范丞丞也出了一首新歌啊，来分享给各位，也是在榜单当中，并且他是在飙升榜，也就是说每天热度上升最快的100首单曲的榜首哈。

0: 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
2: 够？
0: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3: 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3: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3: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3: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3: 我们通通要
4: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马上要到一些特定节日了，每每到这些节日都会有很多的商家开始推出一些啊什么什么口味啊或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每年呢，我最害怕的应该是中秋节。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应运而生的月饼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就是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收到月饼，他其实是也是属于那种会有点犯难的哈。尤其是你知道吧，包装啊，颜值猎奇大于月饼口味，或者说月饼太多，因为月饼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消化的东西。小时候还说它是一个稀罕物啊，那现在你看，就基本上家家户户，是你看水平都也还可以，所以说月饼也不，而且大家都讲究健康饮食，月饼是属于那种糖分巨高的，啊，热量巨大的，所以大家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悠着的。后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适合取，也不是取代哈，是适当的作为一个配合来出现。它有点像广式的饼品哈，然后呢，酥皮很薄，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腻。我觉得，而且它长得也挺好看的。最早它是在那个，就是莲香楼，很多会去特别买那个，就是作为一个特产吧。然后它是就大概一个哈，七八块钱这样子啊，也算比较能接受。它是一种广式的一个饼品哈。然后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它的这个莲子，用的是那个香莲，所以是属于那种力大饱满，淀粉含量高，它做出来的莲蓉就很幼。干莲子一粒一粒的挑选，然后再加上是手工炒的，所以说整个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吃，包括还有抹茶口味的。我们今天要复刻的是莲蓉酥哈，给大家作为一个叫备用也不对啊，反正就是算是二选吧。如果大家真的是吃腻了月饼，可以选择这种香偏广式一点，然后比较低糖的，然后自己在家试试看做，其实挺简单的啊，相比于其他的一些烘焙的一些品种，我觉得算是简单的了。我们水油皮的部分就准备120克的中筋面粉，12克的细砂糖，加50克的常温水，40克的猪油。油酥呢，就中筋面粉72克，猪油36克。低糖莲蓉馅的部分就准备250克的鲜莲子，50克的玉米油，50克的麦芽糖，25克的细砂糖。这配方大概就是10个莲蓉酥左右哈。你首先把鲜莲子解冻，再用小刀给它掰开，检查一下有没有莲心。洗干净之后呢，倒入高压锅，加清水没过，大火上气之后转小火压个10分钟，一直到捞出来可以轻松的碾啊。然后搅拌机或者破壁机加压好的莲子和少许的莲子水，25克的细砂糖，低速搅拌细腻，不粘锅，再倒入莲蓉，中火翻炒，熬掉部分水气变粘稠之后，转小火加50克的麦芽糖翻炒到吸收，再分2-3次，加50克的玉米油炒到不粘刮刀啊。接着莲蓉馅的要晾凉之后，跟分割大概26到28克一个，就有10个这样子哈，你就可以直接开酥了。开酥的部分可治愈了。油皮我们就碗里加120克的中筋面粉，40克的猪油，12克的糖，50克的水，给它调成絮状，转移到案板揉搓成光滑的面团，放到冷藏松弛个1个小时。酥皮案板加72克的低筋面粉，36克的猪油，再用刮板和手腕揉搓细腻，冷藏松弛。接着就开酥，把冷藏过的干油酥重新揉搓均匀，让它跟水油皮的这种软硬度一致。水油皮压四边薄中间后，再包入油酥收紧，用手心给它按扁了哈。案板撒粉，中间往四周擀开哈，擀成1丈宽、1.5丈长这样子。接着就分割，卷成搓长，搓成大概60厘米长，分割成10份，35克一个这样子哈。取一个皮，收紧两边，压扁擀成6到8cm 长差不多，再包馅料，用虎口收紧，捏掉多余的酥皮。
接着就整形了，用刮刀轻轻压扁，表面戳几个洞防止它膨胀，再盖章，蘸上红色的这个食用色素，喷一点点清水盖在这个酥饼上啊。烘烤的部分你整形好就给它铺个那个油纸啊，送到烤箱，放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烤个20分钟，晾凉之后直接吃。哇，它其实真的口味哈比较不会腻口，然后呢整个吃起来就是会觉得很像阿嬷的味道啊哈。它这个室温大概可以保存个3到5天，冷藏就是2-3周左右，反正现烤现吃也是酥皮点心的灵魂，这个时候香气是最奔放，皮最酥，馅儿最软，整个口感最棒的一个时刻了，所以还是不要留太久啊。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啊做给朋友吃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就是你可以买那种牛皮纸，然后给它弄个小包装似的，我也挺有味儿哈。

的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来自许茹芸的泪海啊，然后他目前也是真爱一世情的主题曲，是中式黄金剧场的一首歌曲啊，分享给各位。那我们也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用这首老歌伴随这个好听的声音和美好的时刻，大家路上啊慢点开车，平安到达你们的目的地，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

0: 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

0: 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3: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5: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6: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

0: 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0: 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 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

0: 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0: 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

0: 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4: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3: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7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5: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7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3: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4: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 所以他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0: 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是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0: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就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 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5: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3: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软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软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1: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小记者郑欣怡。心动不如行动，爱要大声说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脑红啊，啊，酒窝底子到底唱歌，啊，歌位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脑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洪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粤语歌里
1: 有月光，
3: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长街中，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与夜，追忆爱火。

琴弦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小记者许艺林。万人防火不算多，一人疏忽惹大祸。防火通道勿堵占，安全疏散最关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

0: 处，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夜越深，歌越浓，
6: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5: 每一首歌，
6: 每一首歌
5: 都是一种心情，
6: 都是一种心情。
5: 每一种心情
6: 都有人共鸣。
5: 诗城夜色，
6: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

0: 景地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黄尊开。九生离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0: 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于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之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新婚15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这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生动再现了段桂秀与丈夫的感人故事。

0: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总台央视记者蒙晨。
1: 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0: 江西赣州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璇：
2: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0: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江西赣州于都县情景剧《告别》主演红军后代王慧群：
3: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要更续下去。
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校长于尚游：
4: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0: 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学生温小平：
5: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0: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6: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下午1点30分左右，分航仪式开始，双方舰艇指挥员进行简短致辞，随后在汽笛长鸣声中，双方官兵在舰艇侧舷分区列队行举手礼，两舰转向分航。据介绍，这次演习分

0: 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港岸交流阶段，中新双方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双方官兵还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将不同作战理念与训练经验充分碰撞融合，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转入海上演习阶段，双方互派随舰观察员，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 总台央视记者赵金、赵超毅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0: 总台记者周伟奇、金东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据介绍，这次天宫课堂来自港澳的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1: 连日来，军队院校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炽热的强军梦想，开启军校求学成长的崭新征程。各院校紧扣新学员思想特点，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新学员尽快熟悉军校环境，转变身份认知，明晰使命职责，迈好军旅人生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2: 胸怀报国志，赤心向军旅。新学期伊始，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走入新生心中。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员沈墨歌：
3: 既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文的温度，我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2: 陆军航空兵学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课程以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从理想信念、军民团结、独立自主等多个维度，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与引领作用，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堂站位高远、发人深思的思政教育课。陆军航空兵学院学员罗磊：
4: 授课生动精彩，其中关于红军灵活周旋、成功突围的这段历史让我深受启发。我会把长征精神根植于心，学习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把课堂所学落到日常训练当中，练出过硬的飞行本领。
2: 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庄严宣誓，立下忠诚铸魂、精武强能、筑牢水下国门的坚定信念。学院还组织新学员赴深海装备军工单位开展现地教学，通过沉浸式观摩、互动研讨感悟装备发展，提升水下尖兵培育质效。在海军航空大学，学校通过组织新学员开展写给未来的自己时间胶囊、致母校的一封信、时光邮局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员回望初心，感恩奋进。海军航空大学新学员倪作新：
5: 我为我穿上的这身军装而自豪，在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中，我将立足新起点，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2: 在空军工程大学，学校通过开展校史学习、家校座谈、参观建学等活动，筑牢广大学员的信念根基。他们还聚焦作风养成与军政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基础训练，全程严格对标大纲要求，带训教员骨干从军姿定型、队列动作等基础科目严抠细训，从日常点滴中锤炼学员纪律意识，磨砺军人作风，让新学员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成长。空军工程大学新训骨干毛一飞：
6: 我们将始终坚守未战育人导向，坚持从严师训、科学代训，在规范训练中锤炼血性作风，在思想浸润中筑牢忠诚底色，全力帮助新学员快速完成身份转变，走好走稳军旅成才第一步。
2: 在今年的开学季，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新学员入校前、入校时、入校后三个时间节点，开展班长送寄语、家校共浴会、校园参观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家校共浴机制，为下一步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周代刚：
7: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新学员和家长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家长和学员现实困惑，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打下坚实基础。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两艘战斗驱逐舰。这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邮轮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1: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
0: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消息认为，美国空军寻求这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就是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并且库存消耗巨大。
8: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俄乌局势。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

0: 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的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了个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伊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最近进行的斡旋？
1: 这轮穿梭外交呢，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就连说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他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损失很快要表现在选票上面。俄罗斯总统助理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选。第五呢，还要讨论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建问题。你看这五个条件都对俄罗斯很有利，所以俄罗斯做了非常正面的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来看呢，美国基于它的难处，它急于要取得这成果。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仗已经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的空袭，甚至对莫斯科的空袭，把俄罗斯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炸毁，而且乌克兰放出狂言要停止俄罗斯所有民用航班的飞行，就我的无人机空袭机场让俄罗斯的民用航班全部停下来，这绝不单单是口头威胁，它正在实施。就俄罗斯也非常难，那乌克兰不难吗？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转入什么呢？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那么集中对乌克兰城市设施的攻击呢，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基辅很可能要断电断气，冬季没有取暖。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你看美国的难处，你再看俄罗斯的难处，再看乌克兰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糊弄就过去了，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哪怕暂时停火，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0: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伊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1: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

0: 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0: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1.5%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3%以上，现在特朗普说3%也不行，要提升到5%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

0: 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0: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 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加。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 这颗线大约1.5米，今年呢

0: 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1: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2: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1: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7: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8: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7: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6: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6: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3: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6: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9: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 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

0: 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们在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2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小记者丁楚涵。你知道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水是什么水吗？是我们的新水。